0: 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

0: 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己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

0: 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 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贸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EFFORT 努力 avoid。
13: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5: 爸爸，你晒黑啦。
1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现在就差只有二十。

0: 给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随吃随请，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妈妈。

0: 一个人过的就花香吗？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这么美？

苏大街和北京桥。我总喜欢追忆一下50年前那是什么样子。叫做店铺吧。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行当根本消灭了，有的还在，可也改变方式的作用。拿建筑行那里专拿教授家的建筑工来说吧，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当。50年代，我在火车上遇过一位年近70的老头，他就是姓伊泽元史打佛香阁的教授家立的功。现在给那么多大佛，这个功夫真得吃香。可50、60年前，北京没有大佛。那时候干这一行呢，叫搭棚的，把红白事儿定。一到夏天，阔人家院里就多搭起凉棚来，那可真是个本事。拉了几扇纱高，几扇绳子和席，打什么上去用不了半天功夫，四合院就遮盖上。下面你爱娶媳妇办丧事随便，等办完了事儿，那几位哥们又来了。蹭蹭蹭爬上房，用不了一个时辰，又全拆光，纱高、席和绳子全分门别类、窈窕入门的放回大车拉走了。整个被消灭的行业，大都推迷信为主。比如“香烛明纸”这一句，从北京桥的四牌楼叫贺子江。那时候一年到头香是没完没了的烧，平常在家里烧，初一十五是庙里烧，腊月23祭灶烧，8月15供兔爷烧。到了清明，家家共得买点冥纸，一张白纸戳上几个窟窿就成纸钱了。金纸银纸糊成元宝形，死人拿到供货去，还有钞票，上面印着丰都银行，多少元的都有，拿到坟上去烧，一边烧一边哭天嚎地。等腊月祭灶就更热闹了，为了贿赂灶礼，让他上天行好事，下地保平安，都替他烧的纸皮子，好像他根本没有上天的本事。并且要烧点的干豌豆，说是为了喂他的马。小时候祭完灶，我就赶快去附近

来的福子。等他吃完了，嘴巴两边甚至半边脸就全成了炭人。现在胡灯笼和胡松等的高手是工艺美术家，那时候还有胡楼铺，这种铺子也到处都是。办丧事的怕死人到阴间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发生困难，做糊点的取房子、取车、纸瓦，有时候还糊几边纸铺子。到七月盂兰节，就糊起法船来了，他们死人在阴间超度过海，自动得到喜悦。这些呢，都先得用熟几根大铜镜，然后糊上各种颜色的纸，供一个比一个细。活人糊马，自然就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时候都一把火烧掉，有时候还钻在马路当中去烧。这就说起那时候办红白喜事来。先说结婚吧，那当然全由家里一手包办了。新婚夫妇到了洞房才照面。订婚时，男方先往女方家里送鹅龙酒海，一排排的。那鹅一路上还从笼里伸出脖子来，一声声的喊。做闺女的没出阁，就先得听几天鹅叫，越叫越兴奋。女方呢，时间就一条条的往男家送嫁妆，从茶壶、脸盆、空杯、衣服、胆瓶、梳妆台到应付家具。那时候的交通警可不好当，娶亲的花轿、出殡的棺材都专走马路当中，棺材上面还罩个大盖子，起码也得八个盖，就是八个穿了蓝短褂的壮汉的盖，最多的到64个盖。前面的执事还得站个半里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面的执事可还热闹了。有刀枪剑戟火药刀叉，到了女家，女方先得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面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越是催这个造那个。再说明明是白天，执事里头还举着木灯呢，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明明是俘虏观音制的仪礼。30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教务长梅贻宝先生结婚就特意用花轿，新娘还是一位女教授，当时是活跃了校园的一种趣事。丧事呢，也涉及不少行业。我那时最怕走过寿衣铺，就是专卖为装殓死人用的服装店，枕头里头绣着荷花，帽子上是嵌满了珠子，有袋快饼是做棺材铺的，打竹板的卖大布，一卖卖到棺材铺，棺材铺掌柜的本事好，做出棺材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人都跑不了。那时候还有个好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干，光靠替人哭鼻子来谋生，叫嚎丧的。马路上一个出殡的，棺材前头常有这么一帮人，一个个缩着脖子揣着手，一声声悲嚎着，也算是世俗的一种排场。这些比我小上一二十岁的人，必然也都看过。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现在社会的进步，就把现在的人不那么愚昧，因而浪费减少了。可不知道21世纪的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我们，又还有哪些愚昧

0: 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即使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走过东四大街和北新桥，我总喜欢追忆一下50年前那是什么样子。就像店铺吧，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行当根本消灭，有的还在，可也改变方式的作用。拿建筑师那里转到教授家的建筑工来说吧，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好的。50年代，我在火车上遇过一位年近70的老头，这就是像颐和园时打佛香阁的教授家立的功。现在没那么多大佛，这个功夫真得吃香。可50年前，北京没有大佛，那时候干这一行呢，叫搭棚的。把红白事儿给一到夏天，阔人家院里就多搭起凉棚来了。那可真是个本事，拉了几层沙包，几层绳子和席，把他们上去用不了半天功夫，四合院就遮盖上。下面你爱娶媳妇办丧事儿随便，等办完了事儿，那几位哥们儿又来了，蹭蹭蹭爬上房。用不了一个时辰，有全拆封，沙包、席和绳子全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放回大车拉走了。整个被消灭的行业，大都同迷信有关系。比如香烛冥纸这一句，从北京桥的四牌楼叫好几家。那时候一年到头香是没完没了的事，平常在家里烧，初一十五是庙里烧，腊月23祭灶烧，8月15供兔爷烧。到了清明，家家供得买点冥纸，一张白纸戳上几个窟窿就成纸钱了，金纸银纸糊成元宝形，四人拿到供货去，还有钞票，上面印着丰都银行，多少元的都有，拿到坟上去烧，一边烧一边哭天嚎地。等腊月祭灶就更热闹了，为了贿赂灶爷，让他上天扬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烧个纸梯子，好像他根本没有上天的本事。并且要烧点的干豌豆，说是为了喂他的马。小时候祭完灶，我就赶快去胡家里把那烧糊了的豆豆吃，味道滋滋。豆豆吃完了，嘴巴两边甚至半边脸就全成了炭人。现在糊灯笼和糊风筝的高手是工艺美术家了。那时候还有糊楼铺呢，这种铺子也到处都是。办丧事的怕死人到阴间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发生困难，就糊点的是房子、纸车、纸马，有时候还糊几名纸厨子。到7月盂兰节就糊起法船来了，希望死人在阴间超度苦海，自封等到西天。这些呢，都先得用熟记本大成镜，然后糊上各种颜色的纸，供一个比一个细。糊人糊马，自然就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时候都一把火烧掉，有时候还钻在马路当中去烧。这就说起那时候办红白喜事来。先说结婚吧，那当然全由家里一手包办了。新婚夫妇到了洞房才照面。订婚时，男方先往女方家里送鹅龙酒海，一排排的。那鹅一路上还从笼里伸出脖子来，一声声的喊。做闺女的没出阁，就先得听几天鹅叫，越叫越兴奋。女方呢，时间就一条条的往男家送嫁妆，从茶壶、脸盆、铺盖、衣服、打
平苏公台大应交警。那时候的交通警可不好当，娶亲的花轿、出殡的棺材都装走马的当中，棺材上面还罩着大盖子，起码也得八个，就是八个穿了蓝短褂的壮汉来抬，最多的到64人的。前面的执事还得站着半里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面的执事可还热闹着，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了女家，女方先得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面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越是娶这个造那个。再说，明明是白天，执事里头还举着木灯呢。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明明是俘虏婚姻制度规定。30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教务长梅贻宝先生结婚就特意用花轿，新娘还是一位女教授，当时才活跃了校园的一种趋势。丧事呢，也涉及不少行业。我那时最怕走过寿衣铺，就是专卖为装殓死人用的服装店，枕头领头绣着荷花，帽子上还嵌着个珠子。有的快递是做棺材铺的，打竹板的卖大布，一卖卖到棺材铺。棺材铺掌柜的本事好，做出棺材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人都跑不了。那时候还有个好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干，专靠替人哭鼻子来谋生，叫猴丧的。马路上一个出殡的，棺材前头常有这么一帮人，一个个缩着脖子摔着手，一声声悲嚎着，也算是世俗的一种排场。这些比我小上一二十岁的人必然也都看过。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现在社会的进步，就把现在人不那么愚昧，因而浪费减少。可不知道21世纪的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我们，又还有哪些愚昧？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钱供你上学，为了让你有出息。
1: 你做好，你能让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想让我到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只有三十，一个星期只有八天，假如现在父母是在，因为他们。

0: 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那些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我的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不是

一点。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品尝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三个专门为我们三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

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

心的时候呢，他就摇头晃脑的模仿。看到他这么喜欢表演，梅妈妈索性就让他和姐姐梅艾芳组成了姐妹档。那一年梅艳芳只有四岁，当梅艳芳用稚嫩的童声在台上唱着卖花姑娘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将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甜美细腻的风格为主流的，但是梅艳芳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凭着她一身时尚不羁的形象和大胆前卫的表演红遍了香港，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时代。虽然基于粤语的地域性，她的歌曲传唱度在当时有所局限，但是呢毫无疑问她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包装时代的先行者。而除了在音乐界方面的贡献之外呢，其实他在电影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有人说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和钟楚红四个人是代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实际上梅艳芳是歌手出身的，最初演戏的时候是算作副业的，可是呢1988年一部《胭脂扣》让她轰动了香港，凭借此片梅艳芳一举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4个影后，确立了她在影坛的地位。当时

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长得不算漂亮，瘦削的脸，迷离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但是她有一种气场和吸引力。2003年的12月30号凌晨2:50，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导致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4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娃娃变成了一代巨星。生前，她一直想到内地来做演唱会。2003年的冬天，她拿到了2004年初春北京演唱会的批文，但是她却没有能够挨过最后一个冬天。作为明星，梅艳芳的前缀很多，比如说全能艺人、亚洲天后、百变女王、东方麦当娜。但是作为女人，她的情路非常的坎坷。每一次恋爱，她都冲着结婚而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披上过一次婚纱。她的朋友遍天下，但是终究没有遇到那个可以成为丈夫的人。在她知道自己患了宫颈癌之后，在治疗期间，她开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披上了婚纱。穿着婚纱，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穿婚纱好不好看？但是错过了时间很可惜。”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我自己错过了。每个女性的梦想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人生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的东西并没有。我以为我28岁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我希望我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呐！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位想的太多，便会作罢。一直拍拖，一直同居，不要做太多不是的。女孩的梦想和男孩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建州七八五六千多。
1: 这场是相声，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 相声，相声，相声，
3: 相声，
2: 相声，
3: 相声，
2: 相声，
3: 你学会了。名家苏秀云集。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随心而动，给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吧。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要好。

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部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余淑珍的演唱，特别有年代感，对吗？听着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毛阿敏在这一年的春晚上面为我们唱出的《思念》。此刻你的心里又在想着谁呢？

是春晚上面著名歌手马敏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夜成名。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子纯净都市曲风首唱了《思念》这首歌。他的演唱也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且还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

吹起西北风的代表人物，除了刚刚我们听了范琳琳唱的歌《我热恋的故乡》响起范琳琳之外呢，我们还不得不提航天器。而说起当年的西北风的经典代表作品，绝不仅仅只有《我热恋的故乡》，还有像那首来自航天器所演唱的《黄土高坡》。

上面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民歌。接着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的一位原生态歌手阿宝所唱出的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

0: 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7: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

0: 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0: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

0: 正式鸣枪开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
1: 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2: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 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 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尼什留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2: 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第10市为期6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4: 这次全国新。

我们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广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时随地，不要浪费，光不光亮，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在香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合保税区开放动能；
0: 我区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落地实施；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举行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
1: 全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比赛精彩纷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请听报道。
2: 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砷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砷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告诉记者，
3: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2: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三级主办萨尔达·艾克白尔，
4: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2: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阿拉山口综保区管委会企业服务局局长刘勇，
5: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2: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中世运新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主管陈文娟，
6: 时效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4年我们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2: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 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武昌海关保税监管科一级主办海米旦艾赛提，
7: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新疆台消息，8月2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加大水库、水坝、堰塞湖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力度，摸清我区煤矿、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风险底数，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5大战略定位，顺应县域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有效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和分区分类施策，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不断做强我区县域经济。会议审议通过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建设方案，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将新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健全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统筹节水机制、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标准、节水产业建设，推动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模式引领全国走向世界。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棉花加工产能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质量监督体系，深化冰地市场融合，保障棉花。

0: 实际种植者基本收益，推动我区棉花全产业链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强区建设机制，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文企兴业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请听报道。
2: 第五批项目聚焦煤化工、纺织等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包含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等，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其中风电89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一级主任科员李洪峰：
3: 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通过绿电点对点直连煤制气符合探索分电加储能加可调节符合的绿电协同模式，从生产源头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降碳减污。
2: 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裕能绿电直连项目是我区首个获批的纺织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纺织产品绿色属性。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项目负责人杨玉明：
4: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绿色低碳的鲜明标签，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有效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2: 第五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够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消费新场景吸引着人们前来购物、娱乐、休闲放松。请听报道。
5: 正值秋季换新季，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商场内不少入驻品牌推出新品折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乌鲁木齐市民张芳带着孩子来购物，逛得很开心。
6: 你看，像我们在这儿买东西，孩子他自己在那儿玩，就是比较开心，这种购物的体验也是会比较好的。
5: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副总经理曾小丽：
7: 保持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季季有大促，我们的文化演艺类的活动，再到我们的运动赛事类的活动，非常的丰富。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整个销售42%的增速。
5: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全市累计落地各类手店达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近日，岩青山清油火锅24小时新疆区域首店落地北京路汇佳时代，店内引入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现场演出，让市民在就餐购物之余邂逅青春记忆。乌鲁木齐市民王若琳：
8: 不管在沙场里逛逛，没想到遇到了我们的童年的偶像水木年华，开心。以前在耳机里面能听到的歌曲，现在在擅长听到了，在这不仅能看能吃还能玩，非常棒。
5: 乌鲁木齐市2026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大力招引全国及区域城市级首店，加快培育首发集聚区和首发中心，为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持久稳固的消费底盘。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迪娜表示：
9: 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地落实自治区关于首店首发的支持政策，从引进品牌、降低成本、包括优化服务这些方向呢，精准地发力支持首店经济进一步壮大发展。
1: 秋天瓜果飘香，硕果累累，我区各地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157亩莲藕陆续成熟，农民开始采收销售，吸引不少批发商慕名前来。乌鲁木齐采购商樊强已连续6年到这里收购新鲜莲藕。
10: 这个莲藕品质特别好，我每天在乌鲁木齐销量差不多1吨多，逢年过节都是2吨，供不应求。
5: 目前迎峰村已种植了长白莲、红花藕、美人红3个品种的荷花，都是

0: 是从江苏徐州引进，亩产在1.5吨左右，采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底。河静县八轮台镇包各旦郭勒村3700亩高山大白菜也迎来外销旺季，田间地头一派喜悦忙碌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双海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植的30亩白菜品质优良，销售不用愁。
1: 产量可以，一亩地9到10吨左右出来，一亩地大概6000-7000块钱出手左右，20多亩地卖完了，现在有5亩地，准备明天要拉走。乌鲁木齐、哈市、阿克苏、和田老板都来拉走呢。
0: 今年巴伦台镇高山大白菜总产量预计达29600吨，采收工作将于9月底结束。依托高海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加上天山雪水灌溉、原生态无污染的种植环境，巴伦台高山大白菜菜体紧实，口感清甜，品质出众，备受各地采购商青睐。采购商张忠选。
2: 每年都在这里采购大白菜，这里的大白菜质量棒棒的，没得说的啊！这已经搞了10多次了，准备再搞个1-2百吨吧。
0: 在阿勒泰市切木尔切克镇多尔根村千亩榛子基地，连片榛树枝头挂满饱满榛果。种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务工人员有序开展采摘、脱皮、晾晒作业。阿勒泰市正泰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洪淼介绍，基地种植的是从吉林引进的东北大榛子，现有种植规模1000亩，历经多年本土化驯化管护，长势良好。今年300亩榛林进入采摘期，后续计划再种植500亩，总面积将达到1500亩。
3: 榛子的产量也可以，一亩地平均可以达到150公斤左右。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福建省与新疆昌吉州两地供销系统签订供销框架协议，进一步打通闽昌两地农特产品双向流通通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张彤彤、刘浩清的报道。
5: 8月24号至26号，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走进昌吉州，围绕农产品双向流通、人才交流、企业协同开展实地调研座谈。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5家企业正式达成供销框架协议，协议总金额600多万元。福建省南安市供销福旺富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良表示，
6: 昌吉的农产品品质很好，很受我们当地喜欢。我们这次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得更广。
5: 多年来，闽昌供销系统结下深厚援疆情谊。福建省供销合作社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人才教育培训等工作。十四五期间，在福建省供销社助力下，昌吉州农特产品入闽销售额累计达1.06亿元。此次两地签订供销框架协议，将发挥供销系统流通网络优势，持续推动昌吉优质农特产品走进福建市场，同时也将福建优势产品引入昌吉，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实现两地产品双向流动、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昌吉州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副主任吴希瑞，
7: 我们将以供销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为契机，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促进情感互动、信息互通、产销互促、贸易互进，实现协作机制更加融合，合作内容更加丰富，为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做出新贡献。
8: 今天上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9: 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4号至30号是第23个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现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8家单位共同发起树立版图意识、规范使用地图全民倡议，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完。

0: 整准确庄严的国家版图，相关专业人员聚焦我们身边的测绘主题，分享了在新疆卫星导航定位、实景三维、时空信息技术与城市治水、电子地图应用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现场还精心设置了知识问答、标准地图科普、测绘科技设备体验等环节，向公众进一步普及国家版图规范知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互动。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四年级学生苏新宇
1: 学了很多的地图知识，在学校的时候告诉身边同学要正确使用地图。
0: 近年来，新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成2025版新疆标准地图更新发布，持续优化天地图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时空大数据、低空遥感、实景三维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乡村振兴、防灾减灾等各个领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希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测绘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数据提取、整合、提质等方面下功夫，让测绘更多地服务百姓生活，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举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瓦热斯的报道。
4: 活动当天，巴格旗村文化广场设置了文化服务、科技普及、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惠农政策解读等多个功能区，为群众提供多样化服务。阿克苏市民凯迪日耶凯塞尔：
5: 这次的活动办到了家门口，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希望以后多多开展此类的惠民活动。
4: 医疗卫生是三下乡活动的重点服务内容。义诊区域内，医护人员为群众开展慢病问诊、健康科普等服务。阿克苏地区维吾尔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伊小军介绍：
6: 我们带来了我们维吾尔裔的特色药饮，让广大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中医维吾尔裔的特色。我们就会借着此机会，大力的组织义诊下基层，为广大患者去服务。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阿克苏地委宣传部以及阿克苏市委市政府承办，旨在推动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下沉乡村一线，持续擦亮三下乡惠民品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次自治区集中示范活动启动后，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
7: 8月28号，新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8: 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遗传性心血管疾病，该病隐匿性强，发病凶险，可遗传是导致青壮年心脏性猝死的主要诱因之一。人体心脏如同一个供血房屋，患者得病后心肌壁会异常增厚，挤压心脏供血通道，造成心脏泵血受阻，全身供血不足，出现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心力衰竭、猝死。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彭辉介绍，专病门诊设立后，医院将依托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搭建全疆统一的肥厚型心肌病规范化诊疗体系。
9: 目前地州医院短板主要是在诊疗技术能力上，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精准筛查，让基层能够早期识别这类患者，打通双向转诊通道，让高危可疑患者及时向上转诊，尽早接受规范化的干预。
8: 随着新型靶向抑制剂在临床获批应用，肥厚型心肌病诊疗实现重要技术突破，新型药物可直接有效减轻心脏梗阻，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诊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显著提升。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石永涛：
10: 此次项目落地，正是要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体系化的诊疗能力，构建覆盖全疆的规范化心肌病诊疗网络，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国内先进水平的优质诊疗技术。
3: 8月26号，托克逊县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揭牌成立，这是托克逊县首个在商圈设立的党建工作指导站，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玛利亚诺尔买尔达尼的报道。
4: 大十字商圈是托克逊县商业集聚核心区域，小微企

0: 等某手机品牌体验店销售人员杨任发。
1: 开展政策宣讲，和我们经营相关的政策讲得通俗易懂，有疑惑当场就能咨询，让我们及时知晓，说明不错，经营心里更有底。
0: 后续脱讯线各相关单位将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杜绝站点空转，切实服务经营主体和辖区群众。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副站长陈进基。
2: 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即派成立搭建起服务商户惠民的红色平台，今后我们将坐实党建引领，对接各方需求，凝聚商圈合力，助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场景。请听报道。
4: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关注栏目副制片人张军告诉记者，
5: 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交流应该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4: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广西民族报记者韦颖琛
6: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4: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贵州网络达人袁德志，
7: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4: 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淡增多清，
8: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9: 8月28号，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在民族赛马赛骆驼比赛中，各参赛队选手奋勇争先，为观众呈现了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请听巴州台记者王大为、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的报道。
4: 在民族赛马5000米比赛现场，随着起跑令下，参赛选手骑着自己的骏马冲出起跑线，骏马扬鬃疾驰，你追我赶。经过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参赛选手阿曼·叶利努尔夺得冠军。他告诉记者，
10: 表现非常满意，马儿的状态特别好，也感谢我们团队的努力。
4: 随后进行的赛骆驼2000米比赛同样扣人心弦。赛场上，参赛骆驼四蹄翻飞，卷起阵阵黄沙，骑手们紧握缰绳，挥鞭催劲，向终点疾驰。巴州代表队参赛选手库茨利特，
11: 训练了2个月，表现比平常训练要差一点，取得了第二名，对这个成绩我也很高兴，我也希望下一次继续努力，能取个冠军。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
3: 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
9: 塔城多云，18到33度。
3: 伊宁多云，20到35度。
9: 伯乐多云，18到33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9: 奎屯多云，17到34度。
3: 石河子多云，16到34度。
9: 昌吉多云，18到35度。
3: 哈密多云，18到35度。
9: 吐鲁番多云，28到42度。
3: 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
9: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2到34度。
9: 喀什多云，23到34度。
3: 和田多云，20到34度。
9: 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
3: 新疆新闻联。

这个风筝简直就没有画完的大惊喜。

他这一安排，我和尚都看见了。当时这个土行禅师就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平时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老师。

0: 甜，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心而动，陪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吧。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要好。

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部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余淑珍的演唱，特别有年代感，对吗？听着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毛阿敏在这一年的春晚上面为我们唱出的《思念》。此刻，你的心里又在想着谁呢？

是春晚上面著名歌手马敏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夜成名。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色纯净都市曲风首唱了《思念》这首歌。她的演唱也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且还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

个世纪当年的西北风的经典代表作品，绝不仅仅只有我热恋的故乡，还有这样的一首来自航天琪所演唱的《黄土高坡》。

歌手阿宝所唱出的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让我们继续用歌声来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在著名的歌声里，来到莫愁湖公园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